0: 1 2 1 2 3，有那么快呀、
1: 啊？死定了！
0: 啊，好，来，1 2 3 4。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懵懂啊，多纯洁啊，是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0: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

0: 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
2: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1: 煎饼，杨毅，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

0: 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

0: 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0: 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奋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边，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令自齐呀、啊，把那牙齿咬的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啊、嗯！但愿苍天保佑，神佛保佑，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来人，听我的令箭。秋月周林，文焕张平令，在。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指挥大海丘十五只，小海丘五十只，在前边开路，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本帅做你们的后援。得令。他们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丘护着，这大船才开动啊，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那叶春呢，坐着一只小海丘，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事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傅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灯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呢？其实另有原因的。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了，收受人家黄金一千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哎，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一琢磨，老太师

时着急呀、啊，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一起赶奔济州集合。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济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济州了。实质上平原挺远的，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3天，离济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得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济州。陆登云点头，本来又渴又饿，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说一缺还真有点残疾，一条腿拄着拐。这一缺一看，哎呦，三位大和尚来了，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都是师叔师大呀。他赶紧出来迎接，相见之下，仇连瑞就跟他说，我们有点事情，在你这住一晚上、啊、欢迎欢迎，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其实这靠山寺不大，但是呢要住个5-60人，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收拾禅堂，做饭的做饭，沏茶的沏茶。一缺和尚在这陪着，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仨大和尚坐下之后，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面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嘛，哎，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掌了灯了。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御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济州啊，济州那可是前敌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呢、啊、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儿干什么呢？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啊？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的投降，死的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是是是。一缺刚一转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3老头，哎，也没叫门怎么就进了院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缺一看，这3人长得可真不错，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1丈挂0，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儿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2道刷白的白眉，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2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垂手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80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

弟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银盆，一步嫣然飘洒千寻，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相。压围巾，灰色英雄氅，泪中佩剑。再往下垂手一看，嚯，数这位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了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袋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你们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那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瘸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宿。”你一慌张啊，那门没关，所以我们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呀、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到这儿，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这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呀，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陆登云一听，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什么叫秃驴呀？当着撮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之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听就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嘛，老施主您挑理也挑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下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看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了，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得。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蛇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董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你别看他数到第十，数他能耐。

最大福他是刺儿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一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哈，屋里请，屋里请，一缺呀 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去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哎，是是是，一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很盛情的把撒了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不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就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赶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登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一扬脖喝下去了。这邹瑞、邹化昌就问我说，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哎，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不听！陆登云闹了个大红脸，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了。老剑客，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呢？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你该说实话了吧？邹瑞刚想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师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把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老人家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三位啊，我看你们都是出家的圣僧啊，这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记的是杀、盗、淫、妄、酒，对不对呢？你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啊。你说你们到军营之中打谁也好吧，是不是杀生害命啊？违背佛门的宗旨，这不太合适吧？因此呢，

0: 奉劝三位圣僧干脆往回走吧，何苦来趟那浑水，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陆登云一听不愿意了，哈哈哈哈，我周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呀，我们也有朋友啊，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这是何苦来的？哎，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了，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吗？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邹瑞、邹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啊！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聘用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儿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的。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敌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哎呀，好啊，邹化昌啊，既然如此大言欺人，我们实难接受。师兄师弟，咱就跟他比试比试，撑撑撑。萨大和尚全跳院里去了，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哎呀，董志、董德良老三呢，看了看老六师弟，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要一决雌雄啊，三哥仨还得卖卖老。邹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大。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袖面挽了一挽，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云，有一场大战。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来。

0: 诊。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的音效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呢？像是你办公室当中的日常。这首歌来自于金文岐所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才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很微妙，如果我们叫才华有限公司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么断句，才华有限公司，就有点像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连起来读没什么问题。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是在鼓励他说 You are not alone, I'm here with you。 但是如果再这么去断一下，你不是一个人，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端了。究竟是有才华还是有才华但才华有限呢？这个无从说起。我们看一看歌里唱的内容。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静止。今天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给你播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因如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用我们家卧室的那个智能音箱设置闹钟，原因是这个铃声可以是随机播放的歌曲，所以每一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歌都可能是惊喜，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有时候遇上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或者说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的歌，就会忍不住

在半梦半醒之间把这几分钟给过完，几分钟时间慢慢睁开眼，然后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早上闹钟先是口哨，然后是吉他，接着唱到上班下班升职加薪才华理想，于是就着

这四首歌曲，他们像是年纪在20到30这个区间的生活的日常，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些歌曲。还有哪些想推荐的歌曲或者主题，找到超话李志之后可以发帖告诉我。现在魏如萱和黄玠来跟你说一说25岁这个年纪。

像小猫一样的魏如萱和那一个平时可能看起来呆呆的黄玠，一唱歌就感觉被开光了似的黄玠。这首歌叫25岁，黄玠在歌里写道，再过个一天两天，再过个一年两年，我已经要25岁，就要面对这个社会。这样的歌词好可爱，是不是？尤其是至于各位离25岁已经有些年头的朋友来说，25岁多值得怀念的年纪啊。但是我猜正在25岁左右的各位又会觉得这年纪有什么好的呀。对，我当年也这么认为。我大概在25、26的时候在节目中做过这样的论断，当时自以为自己说的特有道理。那个时候我说，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男人这一生当中可能最迷茫的一段，原因是25岁之前好多事儿可以用我年轻来化解，而30以后很多事儿又活得更明白了，所以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综上，25到30之间就是男人一生当中最迷茫的这一段。可是当我过了30之后，发现哪有那么一个明确的坐标，过了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像魔法觉醒似的，布灵布灵的而立了，明白了，不可能的。话说你小时候对于30岁是怎么样的印象呢？我小时候觉得30岁就是一个挺老的年纪了，就应该是儿孙满堂。那是一个小朋友比较天真和幼稚的一个想法。可是如今我30多岁，我却感觉我和20多岁好像还没太大区别呢。你呢？你今年多少岁？最喜欢多少岁呢？年纪这回事儿，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避讳着，不想去说。

可是作为一档老歌节目，又会时不时的给你挖一个坑，你跳或者不跳，坑就在这里，而且你内心比谁都清楚。像我这样的年纪，更愿意安安静静的跟你一起坐下来，听听过去的歌，说说如今的生活，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这样的年纪》。

这首歌的音效也很生活，像是在一个寻常的院子当中，有狗在汪汪汪，有小鸟在叫着，还有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老大爷慈祥地看着你，跟你说，小伙子今天不上班呢。夏小虎的《我这样的年纪》，歌里说，其实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容易，谁的身后不曾一路荆棘，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幸福不仅在眼里更在心底，其实没有人没暗自流下泪滴，有的伤根本不可能治愈，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在珍惜中终于学会了舍弃，多少人成功在即，多少人前功尽弃，人间悲喜不过是太过痴迷。关于这歌里唱的这样的年纪究竟是什么年纪，这个很难说，你可以说一首歌唱了一个人的一生，又或者是很多人的很多生，可以是20岁，20岁觉得我是大人了，你们不要再管我，也可能是30岁觉得我已经是顶梁柱了，我而立了，还有可能是40、50、60，时光匆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这样的年纪更要懂得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你得先爱自己才会有力气去爱你爱的人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书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清白之年》，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算是那些花儿的续集，因为在当年《那些花儿》当中，朴树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而多年之后，他又说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朴树的身上总会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少年味儿，这种少年味儿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真，他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也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拿一个我们常说的事儿来跟你讲一讲，那就是比如说朴树参加某一个综艺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应该是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我们家人都喜欢看，所以我来参加。但是当朴树被问及为什么来参加的时候，朴树说最近有点缺钱。这个答案多么的出其不意，但是又多么的真实啊。关于少年味儿，我们需要怎么去总结它呢？内在来说，就是多年之后你的眼神依旧清澈，就像歌词里说的，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虽然说目光是面向外在这个世界的，但是目光是你内心的一个写照。不信你看一看周围的人，有些人慢慢的目光越来越浑浊，虽然说可能他看起来就很青春，他注意保养，他也养生，可是目光却是很难去保养的，因为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在说外在的，至于少年，一定需要有一件白衬衫，也像歌里唱的，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如雪的衬衣肯定是一件白衬衣，在作为少年和少女的这个阶段，你肯定有过那么一件两件三件甚至于更多件的白衬衫。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组自带少年味儿的歌手。如果说到少年味儿，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度娘说，少年是指11岁左右到17、18岁这一时期的孩子。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们和少年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歌手西城秀树也在歌曲《青春》当中说，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mind。 青春并不是指人生当中的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指你思考的一种方式。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而且永远有人可以活得像17岁。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四位男歌手，他们就是一直保留着那种少年的气息。刚才是朴树，现在是许巍。许巍在2012年此时此刻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空谷幽兰》，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有很多典故，播完之后我们一一来细说。

所谓的空谷幽兰，如果单单听一首歌曲，你可能只是觉得好听，但如果再解读一下歌曲背后的这些典故，你会发现许巍这些年写歌非常有禅意。总的来说，你可以说这样的一首空谷幽兰是献给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在歌词当中有一曲终了悲心交集这样的说法，而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的最后四个字就是悲心交集。此外，有一些歌词可能也是各位听着有点熟的，比如说夕阳之间，天外之天，倾听晚风拂柳笛声残，是不是送别当中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有一句各位可能也听过一些局部的，踏破芒鞋烟雨任平生，这次要说到的是苏轼。各位熟悉和喜爱的苏轼的词《定风波》当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音乐圈当中，很多人叫许巍许少年，你知道这个少年和生理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清洁。许巍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绝对常客之一，我也想说许巍绝对值得。干干净净的，不管曾经走过多少的岁月，经过多少的事情，在舞台上是一位让你敬仰的歌手，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自带少年味儿的男歌手，他是张震岳。这样的一首歌，甚至你可以听出那么一点点的楚楚可怜。这首歌是《小雨》。

0: 情的离去。
1: 这首歌里张震岳像不像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在表达内心的心意，但是又会有那么一点胆怯，总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

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可能会有点娇羞，因为毕竟年纪还小，还是一个少年。然后说，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真的想跟你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自带少年味的几位男歌手，有一句话你可能也听过，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想说，出走半生以后归来仍是少年的几率可能相对有点低，那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自己。就算那个自己的外表已经不再少年，但是内心还保留着那一个相信爱、相信梦的自己。这首歌来自于黄建为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青鸟》，当中有唱到青春的泪光。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联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联系不到。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有趣的养生药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泉城扁鹊堂好男官店的杨华荣杨医生。杨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这个有趣的养生药膳哈。其实说到这个治病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要打针呀，我要吃药呀，我要喝汤药啊，汤药味道不太好啊。当然不是那么的局限哈，因为药食同源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流行了，对吧？
1: 对。
0: 那有请杨医生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这些有趣的养生药膳啊到底都是有哪些组成，比如说这个药膳是中药做的吗？当然我们知道药食同源，但是它是不是很苦呢？好吃不好吃啊？哎，杨医生可以围绕这个问题跟我们讲一讲啊。
1: 首先药膳呢它属于中药养生的一个文化范畴。就是说在古代人们说就是说哎吃完了之后填饱肚子为食物。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说药膳呢人们刻板印象就是那种
0: 汤药
1: 黑乎乎的。
0: 对对对。
1: 又苦
0: 对
1: 又涩，就是那种口感的那种东西，闻着还有那种怪味儿的那种。
0: 对对对，刚才一说药膳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哎呀跟那个中药汤子一样，那种苦的涩的酸的吗？
1: 还有的酸的甜的，有的辣乎乎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苦涩。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中药药膳来说都是一色香味儿俱全、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定的就是说调养咱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一定的就是中药价值。所以说现在的养生不拘于以前的那种汤药了，
0: 那可以说是调理了方法，调理了这个味道，然后改良版的。
1: 对，改良还升级版的，所以也叫就是趣味性的，然后叫养生型的药膳。它不光就是融合咱们现代的就是说烹饪技术，还有就是造型，跟造型也有关系、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我们前阵子做的那个就是茯苓鸡内金煎饼、然后把那个茯苓啊鸡内金啊
0: 都弄到煎饼里面去，
1: 都弄到煎饼里边去、吃特别香，
0: 尤其是小孩是吧？
1: 对，小孩积食的特别适合。
0: 是，
1: 然后我自己都不由得多吃了几块。
0: 哎，回头我得去找你尝尝啊。
1: 可以。
0: 确实是啊，像现在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个趣味药膳啊它也是悄然兴起了。那么它是将中医药的理论还有现代的烹饪技术还有食品的造型艺术都是相结合的啊，把这个良药呢变成美食，让养生融入日常。那么趣味药膳听起来就挺有意思的，挺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杨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孩老人还有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年龄段啊是不是都有这个针对性的药膳呀、
1: 啊、当然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话，从3到12岁开始吃东西来说、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就是根据他们的一个生理性发展的话、咱们去那个进行给他一对一的，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去到咱们就是或者是中医馆里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咱们可以一对一的给他去看看舌呀，
0: 对对，
1: 看看脉呀、
0: 嗯、
1: 看看指纹啊，然后到底是小朋友是什么程度，一对一的给他指导、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在咱们家里边也可以，你比如说根据小朋友的嘛生长生理特点、就是第一个
0: 调脾胃，
1: 脾胃比较弱，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容易什么
0: 积
1: 食儿啊、
0: 嗯、
1: 拉肚子呀、便秘呀、或者吃不下东西去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个别的小朋友还有长个的问题啊，包括学习上面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都跟脾胃有关、同时呢也跟咱们可能肝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肝的话有那个啥呀，小孩这个时候容易生气呀、容易着急呀、还有就脾气老大，

0: 然后一不小心就给你摔东西。
1: 哦，
0: 还有
1: 这是跟肝有关。
0: 对，这个都跟肝有关。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容易感冒。
1: 嗯，对。
0: 然后比如说每次感冒总有我家孩子，每次总有一番，然后传染上我们。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跟他的肺有关系。这时候小孩的那个肺功能发展还没有完全发展好。
1: 哦，
0: 这个时候都跟这个有关。那么咱们就是可以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用什么养生药膳呢？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变体质，在家里咱们如何去变体质，比如说积食的小朋友如何变体质呢？一个，让他吐个舌头，
1: 嗯，看看舌苔，
0: 看一看舌苔，
1: 嗯，
0: 如果他舌头的那个舌苔的话比较黄，然
1: 后
0: 厚厚的，
1: 嗯，
0: 然后一张开嘴，哎呀，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呀，这个的时候是啥？就是跟积热有关系，
1: 哦，
0: 同时还伴有什么大便比较干，
1: 对，
0: 然后趴着睡，
1: 哦，
0: 就趴着睡，而且就是说一睡觉的时候不仅趴着睡，前
1: 来回滚
0: 翻，
1: 哦，
0: 来回滚。对，这就是睡不好
1: 啊！我还以为小孩都喜欢趴着睡呢。
0: 不是，
1: 嗯，
0: 还有流口水的。
1: 哦，还流口水。
0: 对，就是流涎，中医上叫流涎，流口水的那种，
1: 嗯，
0: 这个就跟脾虚然后就是有关系。第二个，你比如说这种小孩，尤其是脾虚型的小孩，还有一种什么表现呢？你比如说出汗多，然后流口水，
1: 嗯，
0: 然后还有舌苔白的那种，
1: 哦，
0: 跟脾虚有关系，而且经常拉肚子，脸上发白，
1: 哦，
0: 脸色偏白的这种，反复感冒，每次感冒总有我家孩子，
1: 嗯，
0: 每次鼻炎总有我家孩子，
1: 嗯，
0: 这种呢就跟脾虚肺脾气虚有关系。
1: 哦，
0: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孩每天火力特别旺，
1: 哦，就咱说的那个火气大，
0: 对，然后经常在外边跑，
1: 嗯，
0: 然后容易口腔溃疡，然后吃点东西就容易口腔溃疡，还有那个一摸手心脚心
1: 全是汗，
0: 然后前胸后背
1: 烫，
0: 对，烫，
1: 嗯，
0: 然后不仅汗多也烫，这叫什么？五心烦热。
1: 嗯，
0: 这个就跟小朋友那个阴虚啊、内热，还有一部分湿热，如果说是有大便干的话，跟湿热也有关系。
1: 嗯，土话说就是火气大，是吧？
0: 对，
1: 嗯，
0: 老话叫火气大。
1: 嗯，
0: 但是针对咱们这种几种这小朋友呢，咱们怎么去做药膳呢？
1: 对对对，尤其是你让他喝汤药，他肯定不喝。
0: 你别说了，胃很难的。
1: 嗯，
0: 然后扎个针灸吧，害怕
1: 啊？对，害怕。其实不疼，但是一看见那针就已经开始哭了。
0: 别说看见针了，看见穿白大褂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躲着走。
1: 对。
0: 然后针对这是几种小孩了，咱们这药膳有几种原则，就是一要好看，
1: 嗯，
0: 然后做成星星状，然后那种还有那种花朵状，还有小动物，
1: 嗯，
0: 在小时候吃那种动物饼干，还有梳子饼干，
1: 这得费心思啊，给他们弄造型，还得弄味道好闻的，色彩还得鲜艳好看
0: 的，对，
1: 嗯，
0: 还得一看让他们就有食欲
1: 啊，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第二个还得要好闻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麦冬雪梨啊，
1: 嗯，
0: 用雪梨的味儿去掩盖麦冬的味道呀，
1: 哦，甜甜的，
0: 甜的，或者是里边加点牛奶的，
1: 哦，香香的，
0: 啊，对，用奶香味去掩盖，就是药味，
1: 嗯。
0: 第三个啊，好吃，就小朋友的话，一定要甜口要居多，
1: 哦，
0: 要甜的，然后那个微微酸的，像那种酸奶口感的，
1: 哦，
0: 那种
1: 啊也行，嗯，
0: 口感更好，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能做成那种，火腿肠的那种口感，
1: 哦，
0: 或者是肉的口感的，
1: 那更好了，
0: 那更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好吃。第三，
1: 反正不能有苦味，
0: 反正不能有苦味，
1: 嗯，也不能有药味，
0: 也不能有药味，
1: 对，
0: 就是下班呢还得不能那个啥，太补得太过了，你比如说，
1: 哦，对，
0: 不能给他用那种参类啊，像蓉、鹿茸啊什么，
1: 对对对，他虚不受补，
0: 虚不受补，
1: 而且他小，脾胃又发育不完善，是吧？
0: 吃两天口腔溃疡，
1: 哎呀，
0: 还有这个不能，还得要，就是说小孩这个牙也在生长发育的一个周期，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还得那个啥呢，
1: 少吃糖，
0: 好嚼
1: 啊，好嚼，
0: 对，好嚼，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弄出来之后，就是这个药膳特别硬。
1: 嗯，
0: 就不行，
1: 哦，
0: 然后吃了之后他们咬不动啊，刚长出来小牙在那个啥，
1: 是
0: 坏了，这弄不好，
1: 嗯，
0: 所以要好嚼好嚼。第二个第三个也要控糖，
1: 对对对，控糖，嗯，
0: 用点蜂蜜啊、红枣啊这种去替代替代，
1: 嗯，
0: 挺好的。
1: 好的，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

0: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泉城扁鹊堂好男观店的杨华荣杨医生哈，跟我们分享的是有趣的药膳哈，养生药膳。那刚刚呢也是说到了针对小孩啊，这个药膳呢是遵循了三药三不药，要好看，要好闻，要好吃，不要大补，不要过甜，不要难嚼。那接下来啊，有请杨医生跟我们分享几个药膳方案，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一学啊。
1: 首先咱们看一个针对那个就是饮食积热的这个、
0: 这个我需要，我特别需要。我玩就是晚上趴着睡、然后就像你最近说的这个，最近有点这个趴着呀，或者干或者一挤啊，他就流口水，
1: 还流口水
0: 啊、然后还有点便秘，
1: 然后嘴巴你看没看舌苔回家之后、
0: 没有看，反正闻着没什么味儿，没有那种酸腐的味儿。
1: 改天可以带到那个店里，
0: 对，到找你
1: 看
0: 看，对对
1: 对，
0: 对，
1: 可以看看。
0: 嗯，
1: 就是一般这样的小朋友，就是说又会有什么特点？就是刚才除了你讲到的，然后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回来就喊饿，然后当晚饭吃几口他就吃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吃的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夜里边然后躺在床上翻一直翻，然后大便干。有的人是头干，有的人是整体都干，还有的小朋友拉球球。这就是典型的积食。
0: 头干是头上有头皮屑吗？
1: 不是，是大便整体头。
0: 大便干。
1: 对。然后就是现在可以给大家那个推荐的一款，就是那种山楂呀、茯苓啊这配合的一起的，叫山楂茯苓冰激凌。然后就是用新鲜的山楂当然最好了，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新鲜的山楂呢，咱可以去超市啊，或者
0: 山楂干，
1: 药店啊，买一些就是山楂干，然后把去核那种去核的，
0: 还得泡发用，
1: 对，泡发用。山楂呢就是除了是要肉食，还能化积热，
0: 对对对，
1: 这点特别好。
0: 然
1: 后呢茯苓呢它有健脾的功效，然后又有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晚上呢就是治疗小朋友，然后晚上夜里翻睡觉睡不好，然后中间又醒，这种的茯苓是最好的。然后再放点山药，山药又健脾又补肾，
0: 铁棍山药是吗？
1: 对，还比较甜一点，这种的是更适合小朋友，而且它比较好嚼。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就是你用点那个，比如说咱们可以选取什么山楂，20克，茯苓10克，山药50克，然后加水500毫升，大火先转小火，先煮30分钟。煮30分钟之后怎么办呢？然后就把药渣滤出来，加上冰糖，或者是用蜂蜜替代也可以，然后微微呢，然后就熬制到粘稠，如果起泡泡了那就更好，然后关上呢火晾凉了，然后就是准备到那种动物的小模具里边，比如说小熊啊小兔啊这种模具，然后插上那种雪糕棒或者是那个棒棒，然后放入冰箱，然后冷冻上4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软呢，然后再把它取出来，吃之前呢一定要就是放到咱们常温的屋里边，放置上就是几分钟，一个是它有利于它轻松的脱膜，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至于说太凉，
0: 对对对，其实你像积食内热的小孩哈，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吃这个凉的呀，或者是一着凉风啊，他就容易咳嗽，
1: 对，
0: 对，所以他能吃这个冰激凌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因为这个食材非常安全是吧？
1: 对，食材非常安全。第二个你通过那个常温放那么几分钟，其实它就不那么凉了。
0: 好，回去可以试试。那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什么时候吃，
1: 然后适合呢饭前大概就是1个小时吃，或者是饭后，你比如说饭后2小时之后，你再吃，因为你刚吃了饭之后就是咱们脾胃里边都是热饭，你突然间吃个凉的，这样一凉一热容易
0: 刺激肠胃，
1: 然后脾胃功能就不好。
0: 明白了，饭前吃呢是能够开胃，
1: 对，
0: 然后饭后吃是消食儿，
1: 对，
0: 哎，特别好啊。那还有其他的吗？你像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经常会感冒，就像刚才说的那种，为什么老感冒呢？每次感冒都有他，而且感冒之后他还会有咳嗽，咳嗽还会拖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平时一跑跳呢就会有一身汗啊，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一样，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肺脾气虚啊，
1: 对，
0: 跟就是针对这类的啊，适合吃什么样的药膳呢？
1: 你比如说像咱们比较推荐的像彩虹三豆饮，

0: 然后有什么什么叫彩虹，就是
1: 嗯，
0: 五颜六色
1: 哦，
0: 的
1: 五颜
0: 啊。
1: 六色，
0: 对，
1: 嗯，
0: 三豆呢，然后比如说有，赤小豆，
1: 嗯，
0: 红色的，
1: 嗯，
0: 然后绿豆绿色的，黄豆黄色的，也可以加上个黑豆，
1: 哦，加上黑豆，五
0: 加
1: 颜
0: 黑
1: 六色
0: 豆
1: 的好看，
0: 好看，
1: 嗯，
0: 然后再配上什么火龙果。
1: 啊，火龙果配红心的还配白心的都行，
0: 我觉得红心的好
1: 好
0: 看
1: 看是
0: 一
1: 吧？
0: 点，然
1: 对，
0: 后白心的那个颜色上，可能小朋友没那么
1: 哦，
0: 大食欲。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你看赤小豆也叫红豆，但
1: 嗯，
0: 是平常咱们的赤小豆和红豆还不太一样，
1: 哦，
0: 赤小豆是长长的、尖尖的，
1: 哦，
0: 红豆呢是
1: 圆的，
0: 圆圆的，这两
1: 哦，
0: 个不是一样的东
1: 那
0: 西
1: 你要
0: 吗？
1: 不说我还以为俩是一样的东西呢。
0: 对，平常如果是选择赤小豆的话，
1: 嗯，
0: 就去药店里买，它那个是长长的比较多。
1: 哦，
0: 如果说你在那
1: 药
0: 个，
1: 店还有卖赤小豆呢？
0: 有，哈哈哈，
1: 那绿豆有吗？
0: 绿豆也有，
1: 哇，这个好，这个好。
0: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就是到夏天
1: 嗯，
0: 又消暑又止渴，
1: 对，
0: 然后又能补益肺气，
1: 嗯，
0: 尤其是火龙果。火龙果的话，它有那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它又有那个比较就是跟香蕉一样，它又有浓
1: 通
0: 稠
1: 便，
0: 的
1: 嗯，
0: 那种，天然的那种通便的那种通。更佳的一种效果。
1: 嗯，
0: 除此之外呢，火龙果，尤其是红心火龙果，它色泽更鲜艳、更
1: 对
0: 好
1: 对
0: 看。
1: 对，让小孩们更喜欢吃，
0: 对，小朋友会更喜欢吃。
1: 嗯。
0: 然后豆类呢，它有优质的那种豆蛋白，
1: 嗯，
0: 适合小朋友生长发育、长个儿。
1: 哦，蛋白，嗯，
0: 对，除了咱上面提到的红豆、绿豆、黄豆，放一点黑豆。
1: 嗯，
0: 黑豆呢，它具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1: 对对
0: 还有
1: 对，
0: 生发、乌发。补肾呢，就是也有一种那个促进骨骼生长。
1: 哦，
0: 小朋友长个也非常喜欢黑豆，
1: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做法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把就是赤小豆、绿豆、黄豆，大概选取每样选取20克就行了，
1: 嗯，
0: 再放上个甘草，然后把它搓洗干净，
1: 生
0: 放
1: 甘
0: 上，
1: 草是吗？
0: 对，生甘草，
1: 嗯，
0: 然后搓洗干净之后，然后放上100毫升的水，得先发泡几个
1: 哦，
0: 小时，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再煮煮。大火煮开之后，然后那个豆子就跟咱喝绿豆汤一样，
1: 开花了，
0: 开花了，爆开
1: 嗯，
0: 了。然后把那个水放一边，滤
1: 哦，
0: 出那个绿豆汤。然后呢，用那个小勺摁一摁，把它
1: 哦，
0: 就是
1: 压烂，
0: 压烂，然
1: 嗯。
0: 后弄成那种豆沙，咱们
1: 哦，
0: 吃的那种豆沙那种样子。然后把那个滤出的那个豆汤呢，也不能浪费，然后把它那个滤成青色的那种汤汁，
1: 嗯，
0: 就尽量的少那个豆皮儿。
1: 哦，对，把那豆皮儿、豆渣子都扔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那个准把那个准备好的大概20克或50克白凉粉，其实白凉粉呢它是比较便宜的，
1: 嗯，嗯。
0: 然后把白凉粉加热之后，然后化溶就是给它溶解之后呢，再把原来的那个豆子呀，就是咱们
1: 啊，
0: 压
1: 所有
0: 好
1: 的
0: 的
1: 食
0: 豆
1: 材
0: 子，
1: 都放进
0: 然
1: 去。
0: 后那个加上那个火龙果，
1: 嗯，
0: 火龙果泥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放入咱们那个模具中。放入
1: 哦，
0: 模具之后，然后配合那个白凉粉，它白凉粉呢主要是一种凝固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跟做果冻，哎，对，做果冻，
0: 对，然后呢把它放到那种小花的呀、小
1: 嗯嗯嗯，
0: 动物啊，还有小星星啊这样的那个模具中，
1: 对。
0: 然后让它那个放到那个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下，
1: 嗯，
0: 冷藏4个小时，然后还是那个从冰箱里再取出来的时候，然后放置一小会儿，等到它那个温度适应常温的话，然后脱模比较好脱。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就是在食用的时候也不
1: 没
0: 至
1: 那么
0: 于太
1: 凉，
0: 凉，
1: 嗯，
0: 对，然后口感它更绵软一
1: 我
0: 点
1: 现
0: 儿。
1: 在脑子里面已经有画面了，就是那种彩虹色的果冻，而且还特别的养生，特别安全啊，小朋友可以随便吃的那种感觉，嗯。
0: 对，然后放上点蜂蜜，如果说再好一点，可以放上点桂花，
1: 哦，
0: 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然后还更甜一点，是吧？
0: 对，
1: 嗯，哎呀，这真的挺好啊。那这个是适合咱们现在吃，是吧？
0: 可以，没有问题。尤其是主要是夏天适合，然后
1: 对，
0: 秋天也比较适合，
1: 嗯，
0: 然后冬天、春天咱们就不太
1: 啊，
0: 建
1: 对对
0: 议。
1: 对，因为凉嘛，尽量少吃这个凉的，是吧？
0: 对，但
1: 嗯。
0: 是就是经常拉肚子啊，然后脾胃特别虚的小朋友，比如脸色发黄，
1: 嗯。
0: 然后就是经常流口水的，或者是长个子比较慢的小朋友，咱们尽量就是少吃。
1: 哦，有可能就是他不适合吃这一类，是
0: 或
1: 吧？
0: 者是就是说把黑豆的量加多一点，
1: 嗯，嗯，
0: 然后黄豆的量加多一点，把绿豆、赤小豆这微微凉一点的这种
1: 哦，少一点点，
0: 少一点点，或者是。

0: 放也可以，
1: 哎，尽量别吃了吧，是吧？
0: 对，
1: 嗯，那还有的就是你像刚刚说到的，就是那种火气大的孩子啊，嘴唇总是干裂的，舌头红红的，然后浑身发烫的，嗯，这个大便都是那个羊粪蛋儿。那针对这种，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麦冬雪梨是吗？
0: 对，
1: 嗯，
0: 一个是麦冬雪梨可以做成那种喝的，
1: 哦，
0: 就是麦冬雪梨
1: 做成饮料，
0: 银对银耳，
1: 嗯，
0: 然后再放上枸杞，然后可以做成那种汤羹，
1: 嗯，
0: 也可以做成咱们这种果冻版的，就是这种麦，
1: 哦，
0: 百合麦冬雪梨盏。
1: 哦，百合麦冬雪梨。
0: 对，
1: 嗯
0: 嗯，这个的话非常的好做。其实咱们在家里经常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经常给孩子做过了，
1: 嗯，
0: 一个鲜雪梨，然后把上边连接那个把的那个
1: 地方，
0: 哦，
1: 给它切掉，
0: 切掉
1: 里边挖空。
0: 对，
1: 嗯，
0: 你看，
1: 做过做过这个雪梨的，做过那个橙子的，还做过南瓜的，
0: 非常有经验了已经，
1: 嗯，
0: 然后把它中间挖空，
1: 嗯，
0: 但是那个梨肉不要
1: 扔，啊，不要扔，嗯，
0: 只要把那个核给它
1: 去掉
0: 就
1: 行，
0: 去掉，
1: 嗯，
0: 把那个梨肉然后保留之后，然后放上几片鲜百合那更好，
1: 嗯，
0: 如果没有鲜百合的话就是干百合片也行，
1: 对对对，
0: 提前泡一泡，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点缀上两颗枸杞，
1: 嗯，对，
0: 然后再放上点那个两粒麦冬，哎，这个麦冬加上就是也可以稍微放一点点蜂蜜，然后再加上一点点，
1: 哦，
0: 如果是就是雪梨的梨汁不太够的话，放上一点水搁那个里边蒸一蒸就行了，
1: 嗯，
0: 这个非常简单。
1: 对，这个非常简单，
0: 在咱家里就是非常的就是比较实用，
1: 嗯，对对对，
0: 也方便也比较快。
1: 对，
0: 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小朋友咳嗽的，然后就是火气大的，
1: 对，
0: 然后你像百合呀，麦冬啊，它还能干啥呀？还能除了润肺之外还能润肠通便，
1: 哦，
0: 还有滋阴，
1: 这个挺好的，嗯，
0: 对，
1: 其实这个呀非常非常适合在家做哈，就可以做成这种饭后小甜点啊。
0: 对，
1: 然后你像蒸熟的这个雪梨软糯多汁，然后像一艘宝藏小船，对吧？
0: 对，
1: 然后孩子看见也会特别特别的兴奋，有的孩子一看见这个就直接抱着啃了，你知道吗？连汤汁都喝光了，所以说这个方式很重要啊，然后这个改良的这个办法方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你像像刚才说到这个雪梨呢，就特别适合秋冬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发烧之后，就是这个津液耗损比较大的啊，或者是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的孩子啊，因为你看有时候他会风寒咳嗽啊，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腹泻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了，是吧？
0: 对，就是自己呢，嗯，看到那个小朋友属于偏凉体质了，
1: 嗯，
0: 就不要再
1: 用这个方法了啊。
0: 对。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